会上，辛地亚先生强调，有必要将印度的六G进展与全球发展动态进行对比，并加强联盟各工作组织间的协作。他特别指出，印度的六G发展之路必须依靠自主研发，参与全球标准制定、国内制造以及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初创企业与院就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印度狩猎载油由蔡自得商业货运列车抵达尼泊尔。印度油是依赖狩猎制的尼泊尔的商业集装箱货运列车已抵达尼泊尔，这表示着铁路跨境货运开启了新篇章。印度铁路部标示，这列由40节车厢组成，载有油菜籽货物的列车，是根据修订后的印尼铁路过境议定书完成的运输任务。此次成功运行实现了从加尔各答港调比拉塔尼亚扎尔集装箱货物直接铁路运输，无需在边境进行转运。这一新安排有望缩短运输时间，降低物流成本和货物装卸成本，同时提高两国跨境贸易的效率、可靠性和竞争力。该部表示，这项指导货运服务通过提供更快、更经济且环境可持续的运输方式，预计还将极大促进出口货物的运输。该部补充道，通过减少多次装卸环节并提高供应链效率，该举措将使出口上、进口上、物流运营上以及从事跨境贸易的各行业受益。德里政府批准财政援助计划，旨在增强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德里政府今日批准了德里拉克胜利计划，这表示着在这增强妇女经济地位和保障其社会安全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根据该计划，符合条件的妇女每月将获得2500卢比的财政援助。该计划的指导方针在由德里首席部长内卡库普他主持的那个会议上获得批准。会议在德里秘书处举行。2026年至2027年预算中已为该计划拨款510亿卢比。该计划旨在增强妇女的经济实力，同时提升她们的社会地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民间歌曲，请收听。

川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川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逐步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正在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

拜金解腻。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一个短片，题目是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正在形成的明亮蓝之星。印度天文文下与国际合作者共同报告了一项罕见发现，一颗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蓝巨星，这为这类恒星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直接证据。蓝裸淡星 BSS 是一类存在于星团中的特殊恒星，它们比同类恒星温度更高，亮度更强，质量更大，长期以来一直让试图理解其起源和演化的天文学家们感到困惑。目前最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这些恒星通过从伴星那里获取质量或通过恒星并合来增加质量，从而有效地使自己返老还童。然而关于此类形成过程的直接观测争取至今仍极为罕见。为探究这前往现象，隶属于印度科学技术部的自己机构印度天体物理研究所 IIA 的天文学家们对位于距地区约9500光年外的古老疏散星团可林的260E Golander 261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双星系统 DIC 32754648040进行了研究。由于该系统的特性表明两颗恒星之间正在发生相互作用，因此被认定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潜在候选对象。该研究结合了美国宇航局 NASA DASS 太空任务获得高精度光变曲线，以及利用欧洲南方天文台在这里运营的山道望远镜 VLD 获得径向速度测量数据。我们发现这颗蓝裸淡星正在积极从伴星那里获取物质，这让我们得以罕见第一颗蓝裸淡星形成过程中的实况。我们的发现为解释蓝裸淡星起源的主要理论之一提供了直接的观测证据。 IIA 较远该研究的合著者安纳普尔尼苏布拉玛尼亚姆解释道，他们发现该双星系统呈半分离状态，这一位着两颗恒星中的一颗已经膨胀到足以溢出其引力变解击落神板，导致质量较小的半星向蓝裸无星转移物质。这种从质量较小的半星向蓝裸无星持续进行的质量转移，证实了年轻化过程仍在进行，使该系统成为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正在形成的蓝裸无星中最清晰的例子之一。研究人员还探测到了该系统发出的强烈 X 射线辐射。当白星转移的物质被蓝裸无星吸进时，通常会产生此类 X 射线活动，这热量转移目前正在进行。

明提供了独立证据。详细分析表明，这颗狼若物型的质量约为太阳的 1.67 倍，正在从一颗质量约为 0.32 个太阳质量的伴星除夕纪物质。该双星系统的轨道周期为 2.1

59.55公里或者秒，很可能是由细致及物质加速所致。这发现为双性系统中通过质量转移形成 BSS 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有力的直接观测证据之一，有助于解开恒星天体物理学中一个存在数十年的谜团。 IIA 教员、该研究的合著者拉姆萨加尔解释道，通过捕捉到一颗 BSS 正在形成的瞬间，该系统为检验双性演化与恒星复活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实验场，这对理解整个宇宙中星团和相互作用恒星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成果已发表与天体物理学杂志同讯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作者包括高哈迪大学的阿里哈桑协和阿里哈桑 Sheikh、 毕曼杰美迪、毕曼杰美提、荷西腾德勒、萨尔卡尔、 Hitendra Sarkar、 巴加洛尔印度天体物理研究所的安娜普尔尼、苏布拉玛尼亚姆、安娜普尔尼苏布玛尼亚姆和拉姆萨加尔、兰萨格、意大利国家天体物理研究所 INAF 的塞尔吉奥·梅西纳 Sergio Messina、 普纳印度宇宙学与天体物理学联合研究中心 IUCAA 的阿努·帕姆·巴拉德瓦杰 Anupam Bharadwaj 和苏斯米塔大斯 Sushmita Das、 法国巴黎 LUX 天文台的阿提拉·波罗 Attila Boro 以及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的玛丽兰·昆德尔。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刚播送的是一个短评，题目是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正在形成的明亮蓝质星。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电影歌曲，请收听。

研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在印度的手工业。在印度，从几世纪以来就存在着手工艺的传统，不管是简单的用陶土做的物品，还是金刚石做的装饰，很多人从事一门手工艺而生活。农业之后，多数人当手工艺为就业，有技术才能的人创造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不管是为宗教仪式用的神像，还是在五角大楼用的奢侈品。印度的每一家，不管是穷的还是富有的，都有一个手工艺品。手工艺品主要有三种：民间工艺、宗教工艺和商业工艺。乡村妇女做的绣花是民间工艺，为庙里和私人用的神像叫作为宗教工艺。在宗教工艺中，印度各邦有自己的特殊。在中央邦首府瓦拉纳西有一种工艺，在泰米尔纳杜邦为神做的服装是一种很重要的工艺。在西蒙加拉邦，每年十月份举行的多尔嘎节可以看到精美的手工艺。一个有技术才能的手工艺人完全把握了这种艺术之后，参加小组制造工艺品，是算成为商业工艺。织布工、染丝工、漆工、金匠都包括在这种类。在印度，手工艺有几种。木雕是自古时候存在的

0: 工艺术。早期木刻寺庙还在西马切尔邦和北方邦存在，还有木头做的玩具和其他用品。有广大森林地区的阿萨姆邦有丰富的木雕传统，他们的寺庙里有巨大的木像。在西蒙加拉邦，陶土做的房子有雕刻的木头竹竿。在克什米尔，房子拼顶是木头做的，并且有几何图案。克拉拉邦和北方邦也有丰富的木刻。在马尼普有精美的，在家具的雕刻中用金属线填满的传统。在古吉拉特邦，艺术家在象牙、橡木和木板上用不同颜色的金属线制造各种工艺品。蓝色编织技术也是印度一个古老的手工艺术。古印度的游牧部落用芦苇做篮子，后来跟着时间的变化，用不同材料变不同大小的篮子。按地方传统还出现了特别图案。这种手工艺中很少用颜色，不过有时候有用自然颜色染芦苇。变篮子而用的其他材料包括有竹子和椰草。对一个妇女来说，装饰品是很重要的。在印度有一个民族叫索纳尔，他们用金子和宝石做各种各样的装饰品。
1: 印度的利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标题。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主持高级别会议，审议未来行动议程。德里政府批准财政援助计划，旨在增强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印度已成为全球航运业第二大海员供应国。通信部长审查巴拉特六级联盟进展情况。印度首列载有油菜自的商业货运列车抵达尼泊尔。印度的利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本台每天在国际时间11:45到13:15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波长是17705千赫和15040千赫。欢迎各位收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电影歌曲，请收听阿敏扎布里和法里扎布里 Jasbinder Narula 唱的一首歌曲。

0: 图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第一段音乐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佛教在印度。在佛教里，有觉悟的人称得佛。在宗教生活中达到目的的人得到这个称号。佛陀诞生在今日尼泊尔隆比尼，他的名字叫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这个字在梵语意思是在生活中达到目的的人。他是沙克亚族的印度亲王，他的父亲是统治者。他的母亲他诞生的七天后就死亡了。他的姨母普鲁扎帕蒂养他。他16岁的时候结婚，在29岁的时候求精神知识而离开家。他在35岁的时候得到觉悟，并在80岁死亡。佛教有三宝：法、僧和佛。法意味着佛陀的教义和论理，也叫做四真。僧的意思是以无论为基的社会，和佛就是达到目的的人，有觉悟的人。佛教的教义基础有四真：苦、集、灭和道。意思是说生活苦，苦有欲望产生的。灭苦要达到涅槃，达到涅槃有八道。达到涅槃的八道是正见，对佛教真理的正确见解；正思维，对佛教教义的正确思维；正语，修口业，不做一切非佛理之语；正业，住于清正之身业；正命，符合佛教戒律规定的正当合法的生活；正精进，以做正方便求修涅槃之道法；正念，明基四谛等佛教真理；和正定，修习佛教禅定，心转注于一境，观察死地之理。佛教认为按此修行可有凡入圣，从迷界此安达到五界的彼安。三藏是佛教典籍的总称，共有三个部分：苏丹兰藏、旧译修陀罗藏，意为经藏；毗卢耶藏，意为律藏；阿毗达摩藏，意为论藏。 公元268年，印度次大陆南部帝国是由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巩固的。他赞助佛教，并建造了有佛教历史的33个不高的竹子、石头和山通。阿育王时代的石状上有老虎头和轮盘，老虎头象征着佛将法的呼喊，而轮盘象征佛十法运动和法王的概念。第十三竹子上，阿育王将他流血占领东北部的喀林噶后，对采取战争之路感到后悔，而开始信佛教。然后他按法统治并成为法王了。阿育王的儿子马因德拉是僧人，被派到斯里兰卡宣传佛教。还有其他传教士被派到东南亚其他地区。阿育王还建造了很多苏托波。苏托波是一个宗教人物或者有宗教意义的物品的半球形埋葬土缸。历史学者认出了阿育王时代的两个重要苏托波，一是佛陀诞生地隆比尼建造的。据说阿育王扩展了存在的苏托波。阿育王以前的时代用木头做建设，就是公元第三世纪才开始用石头的建筑技术。苏托波里面用佛像和佛陀生活中的一些居面作为装饰物。在中央邦三旗的苏托波高53尺，有四个大门和佛陀生活时的景象。苏托波式的建筑到东亚区发展成塔。艺术家画佛陀像用32个方法，这种艺术是古布塔时代发展。当时的艺术家能表现佛陀安宁的心情。位于在今日比哈尔的纳兰达是研究佛教的中心。从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和尚来到这里

0: 学习。在中世纪，哈尔沙王继续赞助佛教。现代印度，阿梅德克给古老的宗教一个新的面貌，按佛教的又简单又实际教导，把佛教当作带来印度社会中的变化和改革的工具。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佛教在印度，孟秋霞播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请收听阿努拉塔唱的歌曲。

0: 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音乐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世界之最，产卵最多的鱼。一般的鱼一次产卵几百万粒、几千万粒，而海洋中的翻车鱼一次可以产卵3亿粒，创造了产卵最高纪录。产卵的鱼产卵如此多是有道理的，除了少数鱼有护卵习性，绝大多数的鱼产卵完了就了事，任其自然，不加保护。它们的后代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一部分成了其他动物的腹中食，另一部分在发育过程中夭折，发育长大的就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多产卵，以多取胜，才能繁衍种族。翻车鱼身为大洋性鱼类，体重1400到3500公斤，体长3到5.5米，行动迟缓，自卫能力差，所以更要多产卵，才能弥补大自然的淘汰。胎生好比灰星沙，和卵胎生好比皱唇沙。这些鱼每次产卵就少了，它们的卵不排到体外，在体内孵化发育，成活率高，一般每胎10到20条，多了母体也负担不了。翻车鱼的软骨特别多，所以也是世界上最重的多骨鱼。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产卵最多的鱼。

0: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尔弹琴的西塔尔。

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参总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我父